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会文库三神汇聚，主张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戏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了。哎，起走起起来了。
6: 人行了。
7: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

0: 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有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

0: 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逸附院到京屯立交这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临时管制的信息。朝黄高速双向61公里加150米处进行电力线上跨施工，施工期间现场临时封闭，环山往朝湖方向车辆在南宁家发服务区内容留，环昌东枢纽立交铜陵蹒跚往环山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那么预计施工时间是10月10号的下午3点至3点半。另外呢，安庆支线怀陵经开区站入口目前是临时封闭状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咱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
3: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5: 各位好，我是晶晶。
0: 今天我们来聊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技能啊，就是只有你有别人都没有啊、哎、欢迎大家来夸夸自己哈，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5: 好，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吧，可能大家有一手好的厨艺，也可能呢是一副好的嗓子，或者呢是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的能力，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荣浩《走走》。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由此起步。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啊，是从70年。

0: 前的今天开始的，当时是在北京军区空军466疗养院，聂荣臻元帅主持了这样的一个成立大会，当时是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航天一点点发展，从零开始，一步步的发展到了今天。
1: 可当年的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航天呢？
2: 中国过去为什么受人家欺负，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国防的能力差。
3: 别的国家强国都在搞这个高技术，要是跟不上的话，你这个民族还站得起来吗？
1: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4: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1: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俞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5: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6: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1: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7: 神圣的价值在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8: 千秋耻，忠肝学，忠心业，欺人也。
9: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破，都可以破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试。
1: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太空。
10: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1: 此后，嫦娥从绕月落月一路走到月球采样返回，北斗建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天宫空间站全面建成，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天问一号飞向火星，一次任务完成绕卓序。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11: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0: 好，向钱老致敬。我们继续来关注，他与团队成员攻坚13个昼夜，最终让这颗卫星安全定点，确保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我们一起来了解央视披露的一次紧急营救北斗卫星。
1: 2020年3月9号，北斗三号 GEO-2 卫星从西昌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作为北斗三号组网的倒数第二颗卫星，它对于北斗系统顺利组网运行至关重要。按照计划，它要在接下来几天里完成5次变轨，最终进入距地球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但发射第二天，卫星在进行第二次变轨时，意外发生了。
2: 点火大概是十几分钟的时候吧，卫星的那个姿态它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持续一个变化的，就相当于异变的这个趋势。
3: 3分钟过去了，一直还在持续的发散，再往下到它的门线的话，这个卫星姿态可能吃缝。
1: 如果不及时处置，后续可能会引起整星故障。而距离北斗全球组网只剩下不到5个月，
2: 卫星的安全是就很有很大的风险的，让我们来说也是心里头比较心惊胆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1: 面对突发情况，身处总体岗位的王鑫冷静下达发动机紧急关机的指令，而后迅速带领团队开展问题排查。
4: 8号，准备发动紧急关机指令。
5: 8号，明白。
2: 最后是能确定了这个故障点是在发动机它的这个大喷管这个喉部的这个靠近上游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类似这个烧蚀的击穿，就是类似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像咱们说可能地方烧漏了。
1: 就在大家对如何解决这从未出现的问题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大胆的设想被王鑫提了出来。
3: 8B 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么高的轨道抬升它这个长时间工作的要求，就是可能超限，所以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用其他面上，比如说用它那个 6A、6B 或者 7A、7B， 它们都相当于这三组推力器
6: 组合使用，
3: 对，组合使用，通过把这小发动机组合工作以后，设计比较合适的轨道控制的这个方案，也能可以把卫星的轨道抬升到GEO轨道。
1: 在精心设计变轨策略后，测控工作者开始了攻坚。经过王鑫和团队成员13个昼夜的努力，最终这颗卫星安全地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2020年7月31号，我国正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6年间，北斗木星人始终奋战在北斗系统运维一线，以管好用好保护好国家太空资产为己任，守护一颗颗北斗卫星闪耀全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7: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8: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7: 2008年，嫦娥3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3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3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
8: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那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呢、啊、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
7: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4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1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3大目标。 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8: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这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7: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每天上午甘肃白银市有一辆绿皮慢火车开往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长征站建于1972年，为纪念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94公里，全程票价11.5块。盐城一些小站甚至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辆车就会为他们停靠。
1: 车马上开过来了，咱把队排一下啊，车停稳了再上，先下后上，注意脚下啊。
2: 刷短视频开倍速的你，上一次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时候？
3: 哎呀，我都坐了几十年了，包括我们这列车员，我们都特别熟悉。
4: 平时一年四季总是重点开，经济实惠嘛。
2: 沿途一些小站甚至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趟车就会为他们停靠。
5: 没有候车室，没有售票窗口，他们上车来补票。
6: 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就是方便嘛，站台啊就近点嘛，就是坐车服务态度好，他们都是列车员们，我们上一下他们都给我们往上递，随便就说的帮忙。
2: 94公里的路，全程票价11.5块，2个多小时，不急也不赶。
7: 这是您自己勾的吗？
8: 是我自己勾的。
9: 这个手套。
7: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坐这趟车啊？
9: 10几岁，就坐这趟车。这个车挺，你别看慢，挺受大家欢迎的。
2: 大家口中的这趟慢火车，是7515、7516次旅客列车。自上世纪90年代开行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
10: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车，就我觉得这个车就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啊，以及我的整个青春
11: 啊，每个礼拜要坐一次，
9: 坐着人的感情一样。
7: 你喜欢这个火车吗？
12: 喜欢，近远的那些美丽风景。
13: 各位旅客，终点站长征车站到了，长征车站到了，下车旅客门口走。
2: 长征站。建于1972年，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地处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境内，为纪念当年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
14: 我是1969年参加铁路建设的，修车的时候没有任何基建都没有嘛，都是抬筐，两个人这么粗的担，这么大的筐子，抬土，架着车拉。铁桥桥，铁路修通了，离的这个车站是北城，车站去等于我的家嘛，这就是个正门。这么多年，车站都变了，
7: 都变了。那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
14: 站名还是没变，长征车站，我这个永远变不了了，是不是？
7: 哇，这棵树长得……
14: 这个树你看。
7: 包不住了。您刚种的时候，它
14: 种的时候是一个像一个秧子嘛，
7: 小树苗。
14: 小树苗秧子吧。树也长大了，你看长得这么大树了，咱们呢就栽上去，这样长老了嘛。
9: 我对这个。长征车站感觉到特别的这个亲切。我的父亲是长征开战的第一任站长，7岁的时候，我们跟着父亲就一块儿来到长征。刚建起这个车站的时候，他的工作比较忙，也顾不上我们，老是为车站的工作啊，反正奔波。那时候就是年龄小，埋怨过。也不懂得这个父亲就是所做的这些，所以等我就是慢慢长大了，我就理解父亲了，知道父亲的辛苦。

0: 9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士兵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 出发的时候，有的人甚至比我还小，但是他们越走下去，信仰愈发坚定。
2: 因为有他们的那种向前冲的那种精神，才会有我们这种很安稳的精神。
3: 非常的伟大。伟大的点就是，刻意为了人民去做的一切事情。
1: 长征小学呀、长征公园呀，很多地方都能见到。长征精神是活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的。人们把这些呢，这个精神标识，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大家铭记住。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先烈最好的致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傍晚时间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通行，安庆支站、怀宁经开区站入口临时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工地应该张贴标语或告示牌，夜间施工未经许可严禁扰民。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嗯，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这个话题哈。
2: 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技能？
1: 对啊，有没有一些你独特的、自己独有的啊？我们来看，不听，他说我非常的耐热，别人夏天汗如雨下，我微微出汗。相反的，我特别怕冷。
2: 这个体质要调理啊。好，再来看一下，很少有人会羡慕的一些技能，比如说我会唱一些法语歌、韩语歌。万里追蝶留言说啊，那你这是 KTV 的一把好手，麦霸啊。好，再来看一下九九说，特别羡慕我的一个朋友，他感知幸福的能力非常强。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散步他说我是旅游之神啊，就喜欢旅游，然后一点都不觉得累是吧，只要一到工作岗位就开始
2: 哈
1: 欠连天。
2: 你也特别有时间吧啊，太羡慕了啊。再来看一下悠悠泡芙说，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有很多赚钱的能力，这个能力大家估计都想有啊，踏踏实实工作自然会有啊。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话题。
1: 嗯，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用户他说每天睡眠不用4小时就算已经是睡得特别饱了。那你这个算是睡眠质量特别的高吗？
2: 黄金睡眠4小时。来看一下小马在努力说，自我调节算不算一种能力？
1: 算，
2: 当然算。
1: 如林他说，我不近视，我从来没有保护过眼睛，看书玩电脑手机一整天，关灯玩，趴着玩，侧着玩，躺着玩，就是不近视。
2: 跟我一样啊。这和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是，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麻雀。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监控数据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期间低了超过三成。
2: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大幅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我们来看报道。
3: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4: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3: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5: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3: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吃的方面啊，生腌一些食品很多人都喜欢，那么生腌螃蟹一定要谨慎，奄奄一息的螃蟹不建议食用。
6: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7: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8: 咱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个靠谱吗？专家说，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食用。
9: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国庆假期河南境内的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45.3 万人次，其中5A 级景区接待游客 143.3 万人次。那几年前呢，当地的旅游业陷入了同质化发展的困局，甚至引发了价格战。那么是什么样的这个行为比如说通小火车、修步道、闲置房改这个村咖，或者是面包房等等一系列的微景观和体验项目，让只有300人的小村庄一下子从网上火到了线下。高峰时期，村里每天的游客超过了1万人。具体我们来听新闻的报道。
1: 这段时间，辉县市的松树坪村依托八里沟等5A 级景区，凭借精品民宿、非遗体验、森林康养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热闹的背后是松树坪村曾经的发展阵痛。几年前，村里几乎家家开农家乐，一度红火，但业态趋同，很快引发了价格战。
2: 一个房间就是80块钱左右啊，我们竞价的时候50块钱也有。
1: 恶性竞争导致生意日渐萧条，村民收入集体下降，怎样打破发展僵局呢？2022年，河南省制定出台了提升乡村旅游民宿服务质量的系列政策，支持以特色民宿和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这为松树坪村提供了解题思路。当时村两委带着村民代表专程到外地取经。
2: 当时呢，我们去洛阳的一家民宿参观学习，看到他们用整面的玻璃把山景框进来，房价呢是我们的10倍还多，而且呢一房难求，而我们呢还在卷价格降成本。
1: 考察归来，黄学忠下定决心用品质来换生意。靠着政策贷款和亲友的借款，他重金聘请了设计师，将自家的农家乐升级成为精品民宿，
2: 增加了一些游客能待得住的地方，比如说茶室，还有增加我们的草坪，晚上做一些烧烤，做一些活动。
1: 2023年，黄学忠的民宿开张，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是客满。
3: 这个民宿设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拍照，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棒的。
1: 如今，松树坪村改建的中高端民宿陆续开张，露营团建、咖啡研学等各具特色的项目，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游客的体验感跃升，玩得尽兴，住得舒服，还想再来。为了防止跟风复制，再次陷入同质化内卷，当地政府部门也积极引导，鼓励大家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4: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引导鼓励各个乡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项目，推进非遗体验进民宿，再提供一些农事体验活动、夜间文旅项目等等，实现景区看风景、乡村玩体验。
1: 河南省博爱县素有太行山下小江南的美誉，当地墨头镇的西张杆村依靠北方地区少有的竹林水乡景色，每到周末节假日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5: 这样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这里面好吃的好玩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1: 热闹景象的背后是过去长期绕不开的发展难题，村内大片竹林不能耕种，全村人均耕地少，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村庄发展缺少出路。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成为当地发展破局的抓手。2023年，墨头镇开始围绕西张杆村大片竹林的优势做文章，拆除闲置的边角地，建起休闲小公园，在竹林深处修建休闲步道和穿行而过的小火车，将村内闲置民房改造成村咖、面包房，打造乡村集市，鼓励村民售卖农特产品。一系列微景观和体验项目，让西张杆村这个只有300人的小村庄一下子从网上火到线下。高峰时期，村里每天涌入的游客超1万人。
6: 我们村这个村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吃上旅游这碗饭，大家都开始去学这个手艺，来村里面摆个摊。
1: 如今，西张杆村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到5万元增加到了60万元左右。墨头镇也决定以西张杆村为发展中心，辐射周边的村子，打造更多不同特色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7: 去发展一些特色的种植养殖，增加一些新的业态，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0: 物和更新颖的，也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往周边村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带动周边的群众的这个增收。
1: 这个图呢，是我们整个河南区域内太行山片区的景区景点资源分布图，其中有7个5A级景区，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这些资源分布全部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2: 从2021年开始，河南从省级层面谋划南太行片区的旅游发展。目前，沿太行高速公路绝大部分已经建成通车，沿途主要景点都开设了出入口。太行云天一号旅游公路已经串联起南太行50多处热门景区。
1: 等于整个的高速公路是我们的大动脉，那么一号旅游公路就是我们的支脉和毛细血管，来把整个片区的这个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通过景区带村的这种发展来促进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
2: 旅游公路体系的搭建，激活了南太行片区乡村旅游的活力。林州市的石板岩镇就受益于此，近年来游客人数翻了1倍。当地依托明清石屋和川流而过的露水河，开发夜间水幕灯光秀，让游客白天看山，晚上看秀，真正留得下，有得玩。沁阳市黑桃小镇的非遗研学游，在旅游公路的带动下，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工匠也推陈出新，开发了许多游客喜爱的黑桃文创产品。
3: 我们从山东过来，前几年来过一次，现在高速修好了，这几个景区就是一下高速就可以到了，所以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欣赏一下南太行的秋色和自然风光。
2: 从拼价格到拼品质，从卖房间到卖体验，从单打独斗到串珠成链，南太行乡村旅游的焕新之路，为同质化困局中的乡村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山水是底色，特色是门槛，连片是出路。
1: 今年开始，我们策划了，乡村微度假工程，它里面也会布局一些乡村图书馆、乡村非遗工坊之类的一些小的这种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的业态，形成一个在景区里面看风景，在乡村里面体验的模式。通过做强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农民这个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1: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屯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明都花园到百老汇。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道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傍晚时间来到18:08，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很多人一到秋天啊，经常会感觉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那这些症状应该如何缓解呢？通过食疗的方法啊，别担心啊，秋天时令水果柚子可以来帮你。下面我们推荐给大家一道柚子芡实老鸭汤，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
3: 一道适合秋季食用的关于柚子的养生药膳——柚子芡实老鸭汤。那么它主要的是包括老鸭半只、鲜柚子和柚子皮、莲子去心，然后芡实。那么这道药膳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首先，老鸭的话，它具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而新鲜的柚子呢，性寒，有这个清热润燥的作用。那么柚子皮它性温，很好的，它主要是表现为理气化痰的作用。柚子和柚子皮寒温并用，很好的进行了中和。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加入了一些莲子啊以及芡实，很好的做到了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整个药膳的搭配来说的话，是寒温并用，相对平和，对脾胃功能比较友好，所以适合大多数人群使用。
4: 以清热润燥护脾胃的柚子芡实老鸭汤为例，它该如何制作？怎样才能让食材的鲜味充分释放，同时最大化发挥柚子的清润之效与老鸭芡实的滋补作用？
5: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药膳汤，柚子芡实老鸭汤。啊，这里我们用到的食材啊有柚子，我们这个柚子啊是柚子皮和柚子的瓤全都用到了，然后芡实和莲子加老鸭。首先啊，我们处理一下老鸭。老鸭啊，我们斩块，在斩块的时候。

0: 然后呢，我们同时把鸭子的脂肪过多的地方就给去掉，因为我们炖出来的是清汤，这个汤要清口，那油脂就不要太多。斩完鸭子以后啊，我们把鸭子啊冷水下锅，加少许的料酒啊焯一下，去一下杂质。接下来呀，我们把这个柚子呀做个简单的处理，柚子皮啊取下来以后啊，我们把白瓤去一下。啊，大家伙注意啊，这里的白瓤啊，我们去的要干净一些。 不然呀，我们汤炖出来会有些苦，拿盐啊搓一下，把皮上的杂质啊和异物啊搓掉。然后呀，我们另起一锅，烧开水啊，加点食盐，把我们的柚子皮啊烫一下，是把柚子皮的苦味和涩味啊清除一下。烫完的柚子皮捞出备用。我们另起一锅，水烧热以后啊，把我们焯过水的鸭子呀、葱姜，还有我们提前2个小时泡的芡实，加上柚子皮一起加入锅中，加少许的料酒。 啊，开锅以后啊，我们转小火，煲它1个半小时左右。
1: 制作这道汤时，我们选用鲜莲子，需鲜去腥，以去除苦味。待汤快开锅前，再将莲子加入炖煮即可。
0: 煲煮1个半小时以后啊，我们这个莲子啊就该下锅了。我们去完芯的莲子啊，加入锅中，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莲子，煲它呀10多分钟就可以。煲了10多分钟以后啊，我们简单的做个调味，加一点点食盐。 这个时候啊，把我们煲好的呀柚子肉也同时加里面，加完以后我们调火啊，再煲它2到3分钟，这道药膳汤啊，既补充了夏季的消耗，又清除了体内的湿热燥邪。我们这道药膳汤啊是滋而不腻，清而有补，开胃生津。
1: 不过专家也提醒，柚子性寒，因此脾胃虚寒的人群，常表现为手脚冰凉，平时易拉肚子，吃生冷食物后易腹胀、腹痛、大便稀溏。 建议适量食用柚子，以免加重体内寒气，导致腹泻、腹痛等不适症状加剧，进一步损伤脾胃功能。另外呢，有关于柚子的吃法，比如说用柚子制成柚子盐，也就是说呢，柚子皮烘干磨粉，然后呢混合粗盐去腥增香，腌肉拌菜都可以食用。 再有就是柚子蜜酿啊，柚子肉呢加上蜂蜜，密封冷藏，温水冲泡，清爽解腻。好，有关于柚子的吃法呢，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分享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好的，时间来到18:16，继续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秋天燥邪当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干痒的症状。那么接下来这一道古籍里推荐的养生药膳汤罗汉果瘦肉汤，我们大家继续学起来。
1: 说到罗汉果，咱们日常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拿它来泡水喝，尤其是在广西地区，它可是熬凉茶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但是你知道它跟什么食材搭在一起煲汤能妥妥的缓解秋燥，帮咱们清清肺润润嗓子吗？没错，就是罗汉果瘦肉汤。别看这道药膳简简单单，里面可藏着不少养生门道啊。
2: 罗汉果瘦肉汤是依据中医秋冬养阴以及燥者润之的养生保健原则所创制的一个食疗方，它其中体现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燥邪当道的秋季，养生的重点应该养肺养脾，应顺应其收敛的特性，不能够过食辛散之物，而应该多用酸甘以化阴生津。通过罗汉果的清肺润燥、瘦猪肉的滋阴补虚的经典配伍啊，能够有效地缓解一系列的秋燥症状。
1: 专家说了，秋天最磨人的就是燥邪这两个字，只要被它盯上，咱们人体的津液就被悄悄地偷走了，这个时候各种干涩症状就都找上门了，而且这些毛病还会跟咱们的肺过不去。
2: 秋季啊，燥邪当道，最容易灼伤肺经，导致肺失清肃，气道湿润。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体现出燥。
1: 而这道汤里的罗汉果在清热润肺、应对嗓子疼、咳嗽等这些小麻烦，那可是一把好手。
2: 罗汉果猪肉汤通过润肺、健脾、滋阴可以进行整体的调理，比如说针对我们的咽喉干燥疼痛、鼻腔干燥、鼻衄等等。那么罗汉果中的果糖、多糖以及地甘露醇在咽喉部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保护膜，缓解疼痛。燥邪继发的病理产物呀，我们称之为燥痰。那么燥痰侵犯人体，可以引起干咳、痰黏、痰结成块、不容易咳出等一系列表现，咽喉的红肿热痛，甚至出现扁桃体发炎、舌红、口苦、口干、大便干燥等一系列热象。而罗汉果性凉，可以清肺泻火，缓解局部的红肿热痛。
1: 罗汉果瘦肉汤正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秋季养生智慧结晶啊，这道药膳在食材搭配方面可是藏着满满的中医智慧。
2: 中医学认为呢，肝胃能够补中和缓，在此药膳中罗汉果作为君药，性凉润。岭南采药录中呢也有记载，罗汉果呀可以理痰火咳嗽，针对秋燥热邪的核心病机，可以说是主导整个药膳的一个主要作用的方向。罗汉果的纯甘之味能够健脾和中引起的疼痛不适症状，同时甘味呢还能够促进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正所谓酸甘化阴，从口中就开始生津润燥。而瘦猪肉作为此药膳中的成药，它的滋阴之力可以帮助君药罗汉果增强入燥，正中秋燥伤津，润而不滞，补而不腻。
1: 现代研究还发现，罗汉果具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包括多酚、类黄酮、三萜和生物活性多糖，在辅助治疗部分慢性并发症方面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罗汉果的养生作用在民间备受关注。网上有传言说，罗汉果
2: 类不会被人体肠道所吸收，因此啊不参与糖代谢，它可以经过粪便排出，因此并不会直接的引起餐后的血糖升高，符合中国二型糖尿病膳食指南中的代糖建议。
3: 在做这个汤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罗汉果呢它比较甜腻，所以说呢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洗干净之后把它的外壳去掉，这样的话呢煲出来的汤呢它比较清甜，它不会那么腻。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煲汤的时候呢选用一些瘦肉，不管是家里的咱们里脊啊、梅花肉啊，或者说是猪前尖都可以，尽量一点不要带肥。 这样的话呢，它那个汤呢也不会说有油腻，而且呢这个汤煲完之后呢，肉吃起来软烂不柴，关键呢还有这种浓浓的肉香味儿，最后呢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调味儿，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盐，就可以把它这个整体的这个鲜味儿就给它提出来了。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猪瘦肉给它切成方丁儿，切成方丁之后呢，给它进行一个冷水焯烫。您一定要记住是冷水，因为热水的话呢，它里边会残留一些不太好的味道。给它焯烫好之后呢，我们再领取一个砂锅，尽量咱们都用到砂锅，因为砂锅呢，第一煲汤原汁原味，第二呢它能保温，第三呢它也能把这个多余的油腻呢给它吸附掉。把焯好的瘦肉还有罗汉果的芯儿还有姜片呢一起放进去，加入足量的热水，我们给它大火烧开，小火呢慢炖一个小时。
1: 制作药膳时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罗汉果在剥皮之后里面的果瓤别捏碎或者是敲开，因为碎了之后煲汤很容易产生杂质影响口感，所以要像药膳师这样把果瓤完整的放置汤中，慢慢的与瘦肉一起熬制，这样熬出的汤品甜而不腻，味道刚刚好。
3: 临出锅之前十分钟呢，我们加一点盐给它进行调味儿，再给它煲十分钟，让它的味道呢融合一下，我们就可以食用了。再撒一点我们泡好的枸杞，这样呢，第一能起到一个点缀作用，第二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能起到一个让这营养呢更加丰富的作用。
4: All right, here we go。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

0: 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以及京站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百脑汇，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目前相对拥堵，请注意行车安全。这一时段全省高速道路整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严禁往下或向上抛掷建筑材料、杂物、垃圾和工具。
4: 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傍晚时间来到18:38，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目啊。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不包括 A 清明节、B 中秋节、C 元宵节、D 端午节。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题。好，我国四大传统节日是哪些节日啊？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不是？看一下大家的回答啊。章鱼哥选择 C 元宵节，卡卡选择 C 元宵节，大橙子选择 A 是清明节。好，来各位请继续答题。
2: 好，我们来看乐乐说选 D。
1: 好， D 是端午节。这道题正确选项应该是 C 元宵节。四大传统节日包括清明节、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来看一下这道题啊，人类肉眼可见最远的天体是 A 太阳系、 B 银河系、 C 天蝎座星系、 D 仙女座星系。好，这道题上一丢丢难度啊，各位可以来抢答，继续答题。如果说了解的话啊，可以抢答。看一下黄豆豆选择 D 是仙女座星系，九九选择天蝎座星系，某某啊也选择了仙女座星系。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来答题。人类肉眼可见最远的天体是哪一个天体？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文说选 D 仙女座星系。
1: 仅此一家，选择银河系啊 ，B 选项。那么这一道题正确选项应该就是仙女座星系，选择 D 是正确的。仙女座大星云距离地球大约是200万光年啊，是第一个被证明是河外星系的天体，也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最遥远的天体。这道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各位都了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么它最早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A 是母子之情的 ，B 夫妻之情 ，C 战友之情 ，D 父子之情。来，同样是四选一啊，看一下卡卡选择 B。B 是夫妻之情，豆豆真豆啊，选择了 A，A 是母子之情。
2: 好，我们来看乐乐说选 C，
1: C 是战友之情。
2: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1: 5A 选择 D 是父子之情。好，这道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早是用来形容战友之情的啊，应该是 C 选项。好，这道题啊，和上道题有点相似之处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最早用来形容的是什么 ？A 是容貌 ，B 财富 ，C 书法 ，D 品行。来，各位四选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早比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
2: 清风徐来说选 C 书法。
1: 好，莫为之选择 B 是财富，某某选择财富。 再来看小红薯选择 D， D 是品行。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C， 书法。好，我们再来一道啊，这个类似的题目。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早它是用来形容什么的？啊，连出三道题都是来考一考大家这个相关的知识点啊。A 是柑橘 ，B 棉花 ，C 金子 ，D 梨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早是用来形容什么的？来，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四五之声来继续答题。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小林说选 B，
1: B 是棉花。
2: 嗯，乐乐说选 C，
1: 金子。
2: 嗯，到底是什么呢？
1: 好，再来看来一口麻辣烫啊，选择 A， 柑橘。还有猫猫选择 A 是柑橘。那么这一道题答案应该是 A 选项，柑橘。恭喜大家啊，选择 A 的朋友。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啊，继续要上班的啊，要定好闹铃啊，虽然是周六。好，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2: 明天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
5: 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抗漫长的夜。别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的轮廓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芽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逢盛世，民法昌，一点出，九法藏，民法典共七编，10万言，百科全。从出生到终老，条条都在护民权。人和权读成编，物权编20章，张民心意聚而祥。婚姻编立家庭，继承权有保障。合同编顾民生，侵权责任有赔偿。新时代有新问题，与时俱进帮您忙。学法典，用法典，立长远，助辉煌。畅享民法主旋律，共筑美好新生活。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3: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4: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5: 来人呐，前面何事？
6: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5: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6: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5: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7: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5: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4: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5: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